0: 有无声吵闹的音乐，江声一口，
1: 是你的吗？妈妈，
0: 全部江声一改。这我只跳舞，我们去哪里？这样大声
1: 一
0: 口，吵闹的音乐。
2: 我们去哪里？